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5: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4: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3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0: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0: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啊，跑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四轮定位把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时候怎么做四轮定位都解决不了车辆跑偏的问题。其实啊，除了四轮定位失准之外，能导致车辆跑偏还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某个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分离不完全，这相当于一侧车轮始终施加部分制动，行驶起来车辆必然会跑偏。检查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感知一下轮毂的温度，如果某一个车轮的温度超过其他车轮很多，说明该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第二种情况就是车侧轮胎气压不等，轮胎气压不等会使得轮胎变得大小不一样，滚动起来呢必然会跑偏。第三，前减震器弹簧变形，两侧缓冲不一致，也可能会造成车辆跑偏，可以通过按压或拆卸后比较来判断减震器弹簧的好坏。第四个是两侧的轮胎花纹不一样，或者是花纹一深一浅，最好是全车都使用同一种型号的轮胎，最起码前轴及后轴的两个轮胎必须是一样的，而且花纹的深度必须一样，超过磨损极限必须要更换轮胎。第五个是车辆底盘部件磨损过大，存在不正常间隙，转向拉杆球头、支撑臂胶套、稳定杆胶套等等是常见的间隙易过大的部位，应该举升车辆仔细检查。第六种是前减震器失效，前减震器失效之后呢，在车辆行驶中两悬挂一高一低，受力不均匀导致跑偏，可以通过专用减震测试仪来检测减震器的吸收度，判断减震器的好坏，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拆卸用拉伸的方法来判断。第七个是车架总体变形，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超出最大允许范围可以通过减齿来测量，如果超出范围必须要用校正台来进行校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

0: 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1: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0: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锅。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7: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

0: 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我们都知道，古代汉字的书写顺序和现代不同，

古代汉字的书写方向都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而现代简体字都是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上周开始，竖写就是主流的书写形式。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的书写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书写格式就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呢？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最初使用的书写材料适合于这种书写形式。最初龟甲和兽骨适合用右手刻字，因此更适合从右边开始刻，同时也适合竖向刻字，于是这样的书写习惯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有一些学者呼吁横着书写汉语。1904年，严复出版的英语语法书《英文汉骨》就是我国第一本完全横写右行的出版物。不过当时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纳。事情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随着简体字改造，汉字书写顺序也完成了转变。50年代初，郭沫若等人提议将汉语改为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1955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建议全国印刷品采用横向的印刷方式。1956年1月1号，人民日报和各大地方党报正式改为横排右行。其实文字改革会议只提供了建议，即建议我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向排列文字，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的横向书写。但这份建议的效果很好，这种书写形式也很快推广开来。当然，这一逐一转变的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教育与媒体的普及，直到今天，我国内地绝大多数领域的汉语出版物都成为了横向列排，从左向右写。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绒花原唱是李谷一，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歌曲发行于2002年，后来由韩红演唱的版本也被作为了冯小刚电影《芳华》的片尾曲。歌词中写道，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离离鲜血染红它，恰好与电影《芳华》的故事契合。电影以1970年到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那时候的善良是最不值钱的，也是最昂贵的。那时候的青春是过一天少一天的珍贵，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等意识到时，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岁月早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太多无法磨灭的伤痕。片中最善良的两个人刘峰和小平，却在经历了那么多伤痛之后依然知足地面对人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韩红演唱的《绒花》。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怎么刚刚还是晴天，现在就电闪雷鸣的开始下雨了呢？
4: 专心开车，小心一会儿追尾了。
3: 怎么可能呢？以我多年的开车经验，这种事儿不存在的。
4: 你还别不在意，雨天最常见的事故就是追尾了。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的路面，遇到小雨时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驾车，尽量使用二档或者三档，且时速不要超过40公里。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在大雨情况下开车，要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时，大车溅起的水花会让小车司机在几秒内看不清车外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如果在驾车时遇到暴雨，一定不要忘记及时打开汽车双闪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大雨造成的视线障碍，让驾驶者不易判断自己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而及时打开的双闪灯可以在大雨中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发生高速追尾事故。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3: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3: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5: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

0: 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1: 也对，这更换碳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1: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0: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尽管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1: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0: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7: 我是文化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怼到我后轮上了。
6: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8: 间歇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6: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6: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经常会有人问呢，刹车片到底多久更换一次最合适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了。除了长跑长途比较省刹车之外啊，最重要的是驾驶方式是否得当。如果能够很好的做出预判，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不用一直踩刹车。一般来说呢，一副刹车片用10万公里没有问题，用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5万公里。由于每位驾驶者踩刹车的频率不一样，很难界定刹车片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看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如果到了临界点就得立即更换了。盘式刹车的刹车片更换呢较为简单一些，拆下轮胎，松开刹车前的螺丝，就能拿下刹车片再换上新的了，全过程最多5分钟，而且呢不需要任何调整。而鼓式刹车的更换就稍微复杂一些了，需要拆下车轮，再拆下刹车鼓，然后才能更换刹车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重合情况，重合不好的，有的时候还需要打磨。装配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间隙。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正确的驾驶方式是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的。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踩刹车，或者经常性的猛踩刹车，那么车辆的刹车片2-3万公里就得换一次了。此外呢，遇到点问题就猛踩刹车，这样做是具有事故的隐患。相信司机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前面的车走得好好的，前方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可人家偏偏莫名其妙的来一脚刹车，弄得后车猝不及防，这样就大有追尾的可能。而正确的驾驶方式是随时保持全神贯注，发现问题提前收油减速，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是否踩刹车，这样做既能够节省汽油，又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10: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9: 啊，怎么回事啊？
10: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9: 然后呢？
10: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9: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10: 嗯，好的。
3: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你在水里找什么呢？
5: 真郁闷，大雨天车牌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呢？
4: 夏季雨水多，很多车主的车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掉落不见了。那是因为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水冲击到保险杠上，会进入车牌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中，水会有一种向外的流动力，在这种作用力之下，车牌会出现震动。而大多数车主都是用两个螺丝固定车牌，

0: 如果是用两颗固封螺丝固定的，可以再加装两颗，同时在过积水路段时减速慢行，这样车牌在雨天掉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鱼丸呢，是沿海地区人们非常喜爱的特色佳肴，像福州的晋州鱼丸、江苏的彭城鱼丸、广东潮州的甲子鱼丸，虽各有特色，但普遍丰腴弹牙，鲜香清甜。鱼丸又名水丸，是中华传统美食。鱼丸烹制讲究，味道滑爽鲜美，好吃不腻，既可当点心配料，又可做汤饮食，是沿海渔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美食，也是他们招待远方亲人的宴席常见菜品。据古书记载啊，鱼丸最早出现在秦朝的江浙一带，而且还跟大名鼎鼎的秦始皇有关。秦始皇是个非常喜欢吃鱼的人，隔段时间没尝到鱼就会觉得没有精神头。一统天下后啊，闲来无事，秦始皇总要到南方靠海的地方转上一遭，一来呢散散心，二来是冲着当地那肉质鲜嫩的鱼去的。这一年，秦始皇到江南游玩，到了湖州，见当地景致宜人，就决定多住上一些日子，好好玩玩。当地的郡守知道秦始皇这吃鱼的爱好，便命令府里的厨子一日三餐换着花样的烹制鱼肉，什么蒸的、炸的、烤的、煮的，无所不用其极。秦始皇每天尝得鱼肉美味，龙颜大悦呀，常会行赏。厨师们尝到甜头，侍奉秦始皇呀是更加的殷勤。可是啊，有这么一天，秦始皇正吃着鱼，脸上勃然变色啊，原来他被鱼刺卡住喉了。这随行的御医啊，这战战兢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把鱼刺给取了出来。可鱼刺取出来后，这秦始皇依然铁青着一张脸啊，这一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知道皇帝这是要发怒了。果然当天，秦始皇就把做鱼的厨子给刺死了，并且还下了一道令，从今以后鱼肉中不能有刺，否则大刑伺候。可是做鱼不能有刺，既然勉强做到了，这做出来的鱼外观也必将大打折扣。一时间，从前对做鱼乐此不疲的厨师们人人自危，生怕这做鱼的苦差事落到自己头上，否则一个不好断送了身家性命，可就亏大了。嘿，这一天有人献了几条鳗鱼给秦始皇，鳗鱼可不多见呀，秦始皇就命人通知厨师午膳务必把这条鳗鱼给做了，切不可失了鲜味。领到任务的厨师这心里是百般的不乐意呀，可又不敢怠慢，面对这案板上的鳗鱼啊，是又恨又气，老半晌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剔起了鱼刺。话说这厨师啊，年轻气盛，耐心不够，剔了不久不由得发了狠，就用菜刀啊向鱼砸去，发泄了起来，一下又一下砸久了，鱼刺鱼骨竟然露出来了，鱼肉也

变成了鱼茸。正在他发怵的时候，秦始皇差人来传膳，厨师心一慌呀，急中生智，挑出鱼刺，把鱼茸混了几种调料揉成丸子，不假思索的就丢进沸腾的热汤里窜了一下。没过多长时间，一个个色泽如皓月一般柔滑鲜嫩的鱼丸就出现了。端上餐桌时，秦始皇先是一惊，犹犹豫豫地尝了一口，竟然觉得这味道如此美味，不由得大加赞赏，并且问这道新菜品叫什么名字。厨师想这玩意儿看着像药丸，就说这是鱼丸。秦始皇尝后觉得这道菜没有失去鳗鱼本来的鲜味，而且形式还很新颖，于是龙颜大悦，下令重赏了这做鱼的厨子。从那以后，这种做鱼的方法也渐渐传到了民间。这之后的2000年间啊，鱼丸的做法被不断的改进并发扬光大。为了保证口感和营养，人们开始往鱼肉中加入薯类粉芡，尤其是沿海一带的渔民守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得天独厚，鱼丸的滋味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到现在，像福州的七星丸、晋江的深沪鱼丸、彭州鱼丸、陆丰甲子鱼丸等，皆是名声在外的鱼丸品类，被众多食客垂涎推崇。鱼丸注重选材，常以新鲜的黄鱼、鳗鱼等为主料，制作时去皮除刺，将鱼肉剁碎捣成鱼泥，加适量的食盐、味精、姜汁，待佐料入味，再加入薯类芡粉，搅拌均匀后揉成丸状，就可以下锅攒了。鱼丸的妙呢，在于它的嫩滑口感，因此只能汆而不能煮，否则不仅鱼丸会变老失了口感，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因高温烹调而流失，汆至7分熟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汆出来的鱼丸呢，颜色就像陶瓷，白嫩诱人，活脱脱一颗珍珠似的，咬一口又弹又滑，汤汁内蕴，清香可口，滋味绝顶。更难能可贵的是，鱼丸中还富含维生素 A、 镁、铁、钙、磷等营养成分，具有补血养肝、利水消肿、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实用功效哦。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庆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庆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有个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风庆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在我国，手机无需插卡就能拨打的电话号码大家都知道，120-110-119，其中接警任务最复杂的就是火警电话119了。在遇到火灾、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群众遇险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险情时，都能拨打消防报警电话119，几分钟内他们就会赶到事发地点，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致敬消防官兵，出身军旅的韩红演唱了歌曲《人民需要我》，将消防官兵的形象用歌声演绎出来。绿色的军营，橙色的战衣，红色的战车，银色的水枪，这是消防官兵心中最亮丽的风景。无论是冲入火海还是洪水救援，无论是应急抢险还是保护财产，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消防兵苦战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固若金汤的守卫。哪怕在死神面前，他们也不会后退一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民需要我》，感谢所有为生命逆行的英雄。

怕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青春在你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怕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现在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沟通方式，通过语音、视频或图文传递信息十分方便。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用微信发送的语音再次播放重听时，听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声音，感觉不像是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与声音传导有关，声音包含了三个特性，即音调、响度和音色，其中音色决定了我们对声音的辨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音色应该是稳定的，那么为何微信语音听起来变样了？这还得从我们是如何听到声音的开始说起。人的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的耳蜗组成，正常情况下，声音通过空气传导与骨传导这两种途径传入内耳。我们平时说话，对于自己，声音主要是通过骨传导进入内耳。然而，收听微信语音时，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则主要依靠空气传导，二者的传输路线。

不同，音色自然也略有差别。具体来看，在收听微信语音的时候，声音会通过空气和头部进行传播，空气传播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大量的衰减，音色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说话时听到自己的声音，却是通过骨头传递到自己耳朵内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声音能量的衰减和改变比较小，所以这时听到的声音才是自己真正原汁原味的声音，这与微信播放的声音必定有差别。这就是我们感觉微信上听到的声音不像自己声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微信语音会变声其实并不神奇，你也不需要怀疑，这其实就是你原本的声音。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4: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一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现在心情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4: 你怎么了？
3: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开车过一个积水很深的涵洞的时候突然熄火了，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接重新启动，结果车就抛锚了，现在车还在维修厂呢。
4: 对你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其实开车过不熟悉的积水路段时，不要盲目的着急开过去，在通过积水区之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和速度，判断积水区的深度以及状况。通常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一般都无大碍。通过积水区时，应低档稳住油门，一气呵成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停车。如车辆遇到特殊情况停下来，也要不断轰油，使发动机的排气压力高于水压，避免积水回流。通过积水区时，车速不要太快，车速太快很容易溅起积水，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在通过积水区后，在散热器、轮胎、底盘以及车身上会沾有一些杂物，发动机也会附着水珠，这时应该把车靠在路边清理杂物，烘干发动机上的潮气和水珠，然后低速行驶，这才是开车顺利通过积水路面的正确方法。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7: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黑市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2: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8: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2: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

0: 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1: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临近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管。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呀，今天是周末。
1: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花瞬间凋零时，

0: 撼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能否投保？周先生最近因为一起交通意外和人打起了官司，原因就是在这起周先生负全责的事故发生后，被肇事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被肇事方坚持由于自己受到惊吓，精神受到损害，要求周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元。本次事故中涉及到机动车保险理赔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是否有相关险种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在我国交强险合同里确实有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的，在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指导意见中也对这一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周先生这起事件中，被肇事方是不符合赔偿标准的。首先，什么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权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费用。而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以公民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并赔偿相应金额的精神抚慰金。在这起事故中，被肇事方显然没有达到精神损害的标准，自然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6: 随着近年来大家司法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开始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诉求。但在提出诉求之前，希望大家先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家顺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0年，李宇春为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了一首歌《蜀绣》，歌词呢，则是由他的四川老乡郭敬明所写。在公司找到郭敬明时，这首歌的曲子已经谱成了。在作词时，郭敬明尽力使风格贴近中国风，意图体现出文化气息。这首由郭敬明填写的歌词设计巧妙，以一个绣娘的视角，通过描绘他手中绘制的锦图，铺陈开来蜀绣的历史，进而将个人对刺绣、丈夫和家国的深情融入其中，用词唯美、古典、优雅，有着浓郁的中国情、成都风，大气又感人至深，将一位情深意重的绣娘形象勾勒得情真意切。歌曲的曲调婉转悠扬，旋律轻柔，别具风情，带有清新唯美的江南曲调元素，与李宇春恬淡的唱腔形成呼应，如沐清泉。一起来听这首唯美的《蜀绣》。

0: 天最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现如今很多汽车都配有倒车辅助设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视镜视野不足的缺陷，但倒车剐蹭这样的事故依然是天天上演。由此可见啊，高科技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倒车影像，还是倒车雷达，甚至是自动泊车功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车主们依然会很明显地感觉到有盲区的存在。那么倒车雷达的盲区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在有盲区存在的情况下确保倒车的安全呢？无论是三厢轿车还是两厢 SUV， 在倒车的时候都有几大盲区。盲区一，车头。因为倒车的时候，车头所划过的区域要比车身占用的面积大很多，所以在注意车后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对左右两端车头的观察，特别是此时走过车前的行人。盲区二，进车侧面的区域。贴近车两侧的区域是看不到的，而且打方向的时候，前轮的轨迹是弧线，并与后轮存在轮差，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剐蹭。盲区三，后挡风以下部分。在没有安装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这个区域在倒车的时候是完全看不见的。相反，如果说有倒车雷达，当遇到一些低矮障碍物的时候，倒车雷达也不能保证完全判断正确。盲区四，车身右侧靠后的区域。这是距离驾驶员最远的区域，也是观察最困难的区域，因为经常会被塞住挡住，并且这区域处于车辆后部，所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碰撞。下面呢，嘉恒为大家总结一些安全倒车的方法。如果打算倒车，在上车前要绕车一周，除检查车况之外，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障碍物躲在盲区里。不管车辆后视镜有多大，不管倒车雷达有多少个，也不管倒车影像范围有多广，都没有亲身观察来得稳妥。尤其是大型的 SUV 车型，更要养成这个习惯。不少人喜欢将汽车座椅调成半躺式，认为这样舒服，但这样的姿势会大幅降低前方视野。所以说倒车的时候要保证座椅处于合理位置，正确做法就是将坐姿抬高，能看到发动机盖的前方边沿，靠背成合理的角度，不能太斜，但也不能太直。座椅调整完毕之后呢，要调整后视镜。另外呢，通过后视镜

进行观察倒车的时候，不应该回头观察。此外呢，点亮大灯或是刹车灯对判断与障碍物的距离有所帮助。通常在被绕物上留下的光斑越小，说明车辆距离障碍物越近。最后要提醒各位，倒车的时候切记车速要缓慢，以防突发情况。同时不要原地打轮，这样不但损车，而且此时的方向助力也变得很沉。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啊，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8: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雨量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10: 雨量是指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作用而以聚集的深度来确定的。我国以毫米为深度单位，雨量等级根据24小时内降雨量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小雨是指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下落雨滴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中雨是指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线状，洼地积水较快，有沙沙雨声。大雨是指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一片，洼地积水很快，有哗哗雨声。暴雨是指降雨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雨落如注，倾盆而下。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洼地积水极快，雨声大，有震耳之感。特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地势低洼处极易受淹。我国少数地区还制定了暴雨的地方标准，如多雨的广东，日雨量80毫米以上称暴雨；少雨的陕西，日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就成为暴雨。
11: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些花陪你过寒冬。山茶花就是这种在寒冬里热烈绽放的花。在十大传统名花里，山茶跟梅花都开在寒冷的冬季，但是山茶却不像梅花那样给人留下凛寒独自开的孤傲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娇艳的古典美人，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不畏风雪，经久不凋。北宋诗人陆游有诗赞美它花期长：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树枝红。除了花期长，山茶花还有很多绝妙之处。寿命长，可以活数百年，树高大，老树要合抱，经风雪，四季常青。你还可以把它们剪下插花，用水养着，十几天不变色。在云南，山茶花开之际，山里小城的人们都会摘一大捧野生山茶花插在家里，马上那种新年的春意就会弥散开来了。来听《山茶花》，邓丽君演唱，庄奴作词，远藤实作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1: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7: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8: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1: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8: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1: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8: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1: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8: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

0: 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1: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他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他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1: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8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8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8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8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3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虚构事实骗保险，聪明反被聪明误。去年一月，沈先生以48万元购得二手奔驰一辆，并办理了包含车辆损失险142万元在内的保险业务。一个月后，沈先生故意使该车燃烧，导致车辆报废，并向保险公司索赔97.19万元保险金。沈先生的情况是否应该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故中，沈先生的行为不仅不能得到理赔，还可能要面临刑事的处罚。我国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有明确的定义，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所以沈先生故意制造事故导致车辆报废，以达到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目的，不仅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情节严重的还会受到我国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处罚。保险从经济角度看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一方同意补偿另一方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既然是合同，那么合同双方就是平等关系，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违反合同也会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4: 事件最终，沈先生因犯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罚款人民币10万元。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友，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车辆骗保这种行为不仅得不到保险理赔，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8: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打开一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压不住也弄不住。
7: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9: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金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7: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10: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那交通法的规定。
7: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历史上三凤桥肉庄的酱排骨啊，闻名遐迩，俗称无锡肉骨头，是无锡三大特产之一。从问世到现在，历经五代传人，已经有近140年的历史了。那么关于这道菜呀，还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呢。无锡城内有座大石桥，桥墩下河滩上，很多年以前，不知谁丢了只破舂米石臼在那里。年长日久的舂米石臼里积满了垃圾，长满了青苔。这一天，有个江西人摇船到江南来寻宝，小船在桥下，江西人无意中发现了那只破舂米石臼，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不禁失声惊呼起来：有缘千里来相会，宝贝滚到眼前来。他连忙上了岸，路边有个豆腐店，老夫妻俩做做小生意勉强度日。那个江西人寻上门来，一脚踏进殿堂，就问老板：桥墩下那只旧石臼是啥人家的？老板见问的是那破烂货，感到奇怪，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声：那还是我老太公那一辈丢在那儿的呢。江西人二话没说，忙拿出两块银子朝桌上一放，朝老板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出500两文银买你家这块破石臼，今天先付10两做定金，10天后我再带足了银子来取货。这老板听了吓了一跳啊，一个没人要的破石臼值这么多钱，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便一口就答应了。江西人乐滋滋地走开了。这夫妻俩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想想人家出这么多银子，也该把那破石臼收拾一番才对呀。这俩夫妻就下到河滩，哼哼哈哈地把石臼里的垃圾啊扔到河里，又用扫把把石臼里里外外刷了个干干净净，然后请了几个后生家，七手八脚地把石臼给抬回家了。过了十几天，江西人急忙地来到豆腐店，夫妻俩笑眯眯地把他迎到店里。江西人着急地问：石臼呢？老板说：客人别急，石臼在房里，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江西人一听，心里暗暗叫苦，进房一看，连连叹息说道：你们，哎呀，这破石臼我不买了，那10两定金也还给我吧。夫妻俩莫名其妙，忙问其中缘故。原来那破石臼并不是什么宝，真正的宝贝啊，是石臼里的那堆垃圾。俗话说，千年难逢天开眼，这回老天真是开了眼。天光闪闪，彩云飘飘，三只仙凤下到了凡间，飞到江南，变成了三只小鸟，竟在这破石臼里过了一宿，并在这石臼里啊掉了些羽毛屑屑。要知道，这仙凤的羽毛啊本是无价之宝，放在水里，水就会变得又清又净，这放在菜里啊就会鲜美无比。如今石臼里的垃圾都扔掉了，夹杂在里面的宝贝被扔得一干二净，剩下的那只被打磨得光滑的破烂货屁个钱也不值。这夫妻俩听了来龙去脉后后悔莫及，只好把10两定金还给了人家。老头想得开呀，回头对老太说：算了吧，你去买2斤肉骨头来烧烧，让我喝2盅解解烦。这妻子买回肉骨头后，见铁锅生了锈，就用洗石臼的扫把呀把锅刷了一遍，烧火煮起肉骨头来。这一炷香的功夫，锅里飘起了一阵肉香，香得特别，香得出奇，连门口过路的人的鼻子都吸引住了，探头朝屋里看个没完。隔了一会儿，肉骨头盛在青花碗里，这老头啊夹起一块，嘴巴一蘸，这活了一世还没吃过这味道这么好的骨头嘞。忙问老太婆：你用啥佐料烧的呀？这妻子也很奇怪，尝了一口，味道果然不一般。他仔细想了想，心里才明白， 原来煮肉之前呀，是用那刷过破石臼的刷子呀刷的锅，心想是宝器带到锅里了吧。这夫妻俩一合计，忙把锅里剩下的肉骨头汁留下，下一次煮肉时添在锅里，以后每回煮每回留，每回煮出来的肉骨头味香的出奇，鲜美无比。后来夫妻俩干脆关了豆腐店，开启了酱排骨店，至于那座大石桥也改名为三凤桥。提到三凤桥，人们会说想起吃肉骨头，再说那石臼里的垃圾连同鲜凤羽毛屑屑扔进河里，流出溪水关，流入太湖，难怪太湖水年年月月总是分外的清澈明净。那么做三凤桥酱排骨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姜、八角、桂皮、料酒、糖桂花、白糖、小葱、红曲粉、植物油，将排骨呢剁成块，用盐、嫩肉粉拌匀，腌制12个小时。腌好的排骨加清水，用旺火烧沸，捞出洗净后，把锅里的汤倒掉，加入少许的底油、少许的白糖，炒出糖色后放入排骨，煸炒到排骨上色。之后呢，加入料酒、葱段、姜片、大料、桂皮、糖桂花，放入清水后盖上锅盖，用旺火烧沸后，加入酱油、少量的红曲粉，改用中火烧至汤汁浓稠，这道菜就完成了。那么猪小排呢，为人类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呢还可以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一般人呢都可以吃，而肥胖血脂较高的朋友呢不宜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主角谢耳朵向朋友们介绍了一种猜拳游戏，这种游戏很明显是由石头剪子布改编的。看到这个，很多中国的小伙伴会产生疑问，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不是中国游戏吗？为什么外国人也会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猜拳说起。石头剪子布实际上是猜拳的一种，已知最早的猜拳形式出现在酒桌之上。而猜拳的各种形式中，最早被文字记载下来的是我国汉朝的手势令。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猜拳行令的方法逐渐独立出了自己的体系，并由中国传到了日本。奥地利人撰写的《关于日本石头剪子布游戏变体重拳研究》一书当中指出，中国古代官员到日本丸山进行交流，宴会歌舞后，中国人开始教日本人玩行酒令，这是一种淘汰赛性质的游戏，获胜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日本人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趣，对游戏进行了加工，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手势游戏重拳。所谓重拳，就是用手势来代表。

表三种虫，即蛇、青蛙和油盐，这被当作石头剪子布最早的形式。至此呢，起源于中国汉代的首饰令，发展出现代石头剪子布游戏的雏形。虽然石头剪子布这个游戏进入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目前仍不明确，但西方人对这个游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热情很高。早在1842年，英格兰人就在伦敦成立了石头剪子布俱乐部。1927年，英国一位小说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剪刀剪纸》的流行惊悚小说。同样是1927年，法国人在一本儿童杂志当中详细介绍了石头剪子布游戏。在1932年，《纽约时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这个游戏，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日本游戏。到了1933年，康普顿插画百科全书的编辑在书中提到了这个游戏，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日本儿童解决争执最常见的方式，并在书中强烈建议美国青少年尝试一下这种处理争执的方式。由于石头剪子布的概念很简单，各国人民都能轻松领会，也难怪这个游戏让全世界人都接受。不仅如此，石头剪子布还兼顾了极高的趣味性。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根据对方的出拳习惯进行观察，并制定出出拳策略，这也是这个游戏经久不衰的活力源泉。

看见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开保时捷碰瓷儿被拘留，只因不知玻璃险。最近，吴先生开着价值120万的保时捷，被迎面而来的运石车上飞落的碎石砸裂了挡风玻璃。当吴先生发现玻璃上的裂痕时，对方早就找不到了。吴先生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买的保险中是有玻璃险的，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也可以获得赔偿。于是，为了省下6000元的维修费，吴先生决定在路上拦其他运石车当替罪羊。结果不仅如意算盘落空了，还因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本次事件中涉及的玻璃险到底是怎么赔付的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的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吴先生在已购买玻璃险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遭遇，只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再以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被崩起的石块砸到前挡风玻璃为由报案，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也会赔付的。其实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责任免除只有一条，就是在安装维修过程中造成的玻璃单独破碎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玻璃险的保障只有前后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而车灯、车镜玻璃和天窗玻璃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另外，在购买玻璃险时一定要看清条款，在投保方式上，车主与保险公司是可以协商选择按进口玻璃或国产玻璃进行投保的。通常情况下，进口车可以选择进口玻璃或者是国产玻璃，而国产车是只能选择国产玻璃的。所以，进口车的车主们在投保前一定要确认好投哪种玻璃。
5: 本来是一件小麻烦，但吴先生却由于自己的粗心以及侥幸心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给我们广大车主一个很好的警示，在投保时选好险种很重要，出了事故利用好自己的保险更重要。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预报今天会下雨，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5: 为什么呀？外面还有太阳呢，怎么会下雨呢？要下雨前天空都是黑色的。
4: 对，没错，下雨前天空会是黑色的，但是有时候有阳光也会下雨，还是拿把伞以防万一。
5: 行，我带上伞。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4: 天空下雨是因为地表的水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又变成细小的水滴冰晶和细小的灰尘一起凝结成了雾滴，雾滴足够密集时就变成了白云。因为雾滴是有灰尘的，所以云越大雾滴越多，那么灰尘也就越多，最后看起来就是黑色的云了，也就是乌云。然后雾滴变大就变成雨滴，因此下雨的时候天空会变成黑色的。而有时候白天有阳光也会下雨，那是因为此时所下的雨称为太阳雨。其实下太阳雨时还是有云的，有的太阳雨是因为远方的乌云产生雨，被强风吹到另一地落下的。在高空，两块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在太阳风的作用下互相碰撞作用，造成局部地区空中水汽含量过大，又由于太阳辐射使水蒸发得较快，天空突然开始降雨。可从高空降下的雨还没落地，云就消失了，因此这就会出现天空虽然看起来是晴天，却下起了雨。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

0: 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3: 老公，你看什么呢？
4: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3: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4: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3: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4: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3: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7年12月，冯小刚电影《芳华》上映，一时成为了集体怀旧的热门话题。电影中有一首让活雷锋、刘峰都犯了错误的歌曲，那就是邓丽君的《浓情万缕》。当时的情节是，部队宿舍第一次有了一个板砖录音机，按键播放之后，《浓情万缕》倾洒出来。女兵马上感叹说：“歌还能这样唱呢？”男兵说：“让人腿都软了，每一句都唱到心里去了。”虽然当时邓丽君被叫成靡靡之音，但是年轻人还是很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还有哀愁。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文艺节目基本都是样板戏。到了改革开放，邓丽君是第一批传入内地的流行歌手。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好像让人们一夜之间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

0: 喜欢。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0: 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0: 什么宣传啊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0: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2: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易。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2: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请不要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因为这样很容易点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1: 否曾问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竟黑之间不懂招架。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记忆中，在滚石唱片的鼎盛时期，歌手陈淑桦在大陆舞台上唱歌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在上海万体馆的那次，滚石唱片派出了李宗盛、周华健、陈淑桦、赵传这四位大将攻占了万体馆，在上海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现在想想，像陈淑桦的现场演唱基本是很难再看到了。据说李宗盛在那次滚石的巡演路上和陈淑桦磨合了一首新歌，没有来得及去录音棚，就直接在上海舞台上唱了，就是这首《问》。应该说，当时在现场的观众是相当有耳福了。后来多亏了滚石唱片在发行专辑的时候记录了这次演出，让那些没有到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重温经典。到了1993年，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电影《咏春》的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先出险后补年检，保险公司该赔偿吗？最近王先生驾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事故，导致面包车上两人受伤。在被交警认定为全责后，王先生立刻向保险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但保险公司在审查时发现王先生的爱车在投保时和出险时未参加车辆年检。为了索赔，王先生在事故发生后到车管机关缴纳了罚款，并补上了年检。那么王

0: 先生在补上年检后是否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故保险公司合理的做法是在交强险项下赔偿王先生的损失，并拒绝王先生的商业险赔偿请求。那么这么做的依据是交强险合同中并没有对车辆未按时年检做免责的约定，因此即使车辆未按时年检，交强险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而商业险就不一样了，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中的免责项下有明确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年检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有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王先生不参加年检而继续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虽然交强险能够赔偿王先生的部分损失，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商业险的赔偿，也会给王先生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0: 机动车辆只有通过年检才能达到安全行驶技术状态，才能符合保险合同成立有效的基准。如果在保险期间机动车不处于通过年检的合格期限，那么保险合同是同样无效的。所以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按时参加车辆年检，不仅是保障您的行车安全，也是保障您使用保险的基本条件。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

0: 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不少买了手自一体车辆的车主几乎永远都在使用 D 档开车，虽说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放着手动这个功能不用未免有一些浪费，而且手动模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配置。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怎么样正确使用手动模式驾车。手自一体变速箱的换挡布局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两种，一般来说都是把挡杆拨到 D 档，然后横移到手动模式进行手动加减档。部分车型会配有换挡拨片，在切换到手动模式之后使用拨片进行加减档。使用手动模式的主要技巧是正确判断换挡时机。一般日常新车升档转速可以控制在2000到2500转之间，假如在手动模式下忘了升档或者是降档，一般车辆会有变速箱保护机制，在超过某个限定转速的时候自动进行升降档。此外呢，将车辆刹车到停止的时候也会自动降档的，无需手动减档。那什么情况需要用到手动模式呢？首先第一种就是在遇到长距离下坡的时候，使用手动模式以低档位行驶，能够充分的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这样的好处在于减少刹车次数，避免刹车过热导致热衰减，也可以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一般可以保持在2000到3000转速之间，以此来选择档位。第二种就是如果在上坡的时候遇到拥堵，我们可以将档位限制在一档，这样不仅能够给予车辆充足的牵引力，也能够对变速箱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延长变速箱的寿命。第三，在积雪路面上如果用 D 档，变速箱默认一档起步，如果油门过大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但利用手动模式挂入二档起步的话，比一档低的扭矩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第四种就是在高速巡航时，如果在行驶中要急加速超越慢车的话，不少人都会选择深踩油门，但鉴于变速箱电脑的判断差别，变速箱降档动作可能会迟缓，我们可以利用手动模式迅速降一个档，能够更快地完成超车动作。第五种，如果在坡速变化大的山路行驶，长时间不断的变化车速和频繁升降档会导致刹车盘和变速箱过热，寿命降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而手动模式就能够改善这样的问题。在上坡时保持两档行驶，保证足够的牵引力，在下坡的时候选择3或4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最后嘉航还是要提醒车主，在使用手动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一段感情，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代表歌曲。这首歌曲可以在最适当的时候牵动最贴切的情绪，你肯定曾让他带你唱出你的担心、伤心还有心痛，他就是陈洁仪。1993年正式出道，发行了近20张专辑，唱了很多年大家想听他唱的歌。2004年一句 Don't want to sing 暂别歌坛，没有正式宣布离别，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走远。陈洁仪不过进入了养精蓄锐、等待绽放的季节，并停下脚步体验生活，放下艺人的光环，去仔细感受身边的一切。2011年，她再次回来了，这是一张叫做《重绎》的专辑。这次，陈洁仪敞开了心房，分享自己心中的曲目，唱她想唱的歌给你听。这首《心动》不仅被她翻唱，更是被重新诠释和翻译。并通过歌曲向你透露他的点点滴滴，以下就来听听毫无保留的陈洁仪《心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3: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4: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2: 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

0: 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2: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7: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歌手陈洁仪至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她是第一位代表新加坡闯出国门，红遍港澳台，名震东南亚的歌手。93年一出道就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歌坛的唱片销量和获奖情况都成绩非凡。97年又因为和张学友、林忆莲合唱《雪狼湖》，成功闯入香港粤语歌坛。所以98年，仅仅25岁的陈洁仪就开始被媒体称为新加坡国宝，在国庆典礼上献唱。新加坡经常会在国庆大典上安排一些爱国歌曲由当红歌手来演唱，但每逢大的周年庆典，必定由陈洁仪出马压轴献唱这首《家》。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一首爱国歌曲，人人会唱，由陈洁仪在98年国庆典礼上首次带领国人合唱，那也是新加坡第一次邀请流行歌手登上国庆典礼。歌曲轻柔婉转，饱含深情，既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有流行歌曲的好听、易于传唱等特点。以下就来听陈洁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冰雪物语》这首歌是标准的五声调式古曲，副歌部分如古诗般的悠扬雅致，充满了浓郁的古典气质，以之风骨相当之鲜明。它的编曲一面以箫声来演绎主旋律，柔和飘逸的箫声配合歌者醇厚的声线，勾勒出这首歌的大气悠扬的主线，再辅以清亮的古筝，在大气悠扬的风骨之中又添了几分灵动之气。这首偏英伦的电子曲风，李宇春歌唱时那无所顾忌的自在之感，和那泛着金属质感的年轻女中音，以及她身上那份既复古又前卫的矛盾气质，着实让人欣赏。曲风清新明快，朗朗上口，充满了激情与勃勃的生气，古典与现代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在这首歌曲里不停地纠结，如影随形，直至合二为一，难分彼此。极具诗韵的词曲完美衬托出青春清秀的气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

青春如情感的远征，当然我想沿路捧着情声。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2年，歌手陈慧娴在美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低调录制了一张唱片《归来吧》，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并且成为陈慧娴音乐历程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其中这首《飘雪》也成为国内娴迷认识慧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你却不知道，陈慧娴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低谷。那个时候，陈慧娴刚和曾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恰巧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都让大众认为，歌曲唱的就是陈慧娴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这首歌曲子来源于日本的歌曲《花开的旅途》，陈慧娴又找来词作者简宁，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飘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就像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这首歌，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唱哭了无数人。歌王的深情总是这样直戳人心。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就像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最漂亮的，要捡自己最喜欢的、最适合的，并且见到了就不要再去沙滩了，因为人心的位置是有限的，有人要进来就注定有人要离开。其实一次就好，一生就好，是你就好。杨宗纬，一次就好。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喜剧之王是李荣浩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李荣浩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李荣浩从小就爱看港片古惑仔系列，

所以在和香港大师级的人物黄伟文讨论之后，便决定以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为题，歌词内容几乎就在呈现电影主角尹天仇的人生。《喜剧之王》虽然表面上名为喜剧，但是内容却极度悲伤，颇与歌词想表达的戏剧人生相契合，于是就起了这个名字。而这首歌也描写了人生如戏的感慨，诉说了现实人生所遭遇到的事情，有时甚至比戏剧还要夸张。歌词最后的“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只为了红几年”，也是对身处这个行业的解嘲，让人瞬间顿悟，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戏。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那里

0: 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在一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五个字。98年初，车行将十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话被人们说了很久，看似矫情却不乏真意。每个人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了生活不停地奔波。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据说把一大批70后80后都听哭了。可能每个人对于这首歌都有着不同的感触，或许那远方是你永远也触及不到的地方，或许那诗意就是你面对苟且时还能听到一朵花开的声音。一起来听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6: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模特这首歌也是李荣浩的代表作品，创作本身的源头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会坦言，歌曲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从人物等等多方面来参考。模特前后贯通一体，不强加主题，却仍有一种小型礼物的既视感。灵魂唱法更是主骨，也是这首歌可听性的重要原因。在犀利动听的口气、游刃有余的放声当中，好像听觉的鱼鳃被疏通，阴霾和愤懑像降了火一样会慢慢的散去。在黑人音乐灵魂元素的基础上，李荣浩更偏重于旋律的美化，从而弱化黑人音乐原本的节奏和和声的比例，使其更适合东方人的听觉。尤其是颤音转音部分更柔和的处理，更让歌曲易于华人歌迷来接受，也避免了黑人音乐风格的作品在汉化之后又是在音节上的声音，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今天跟李荣浩一起唱这首《模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45天披星戴月，14万多海里乘风破浪。2017年12月1号，第26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使命任务，返回舟山某军港。为了迎接他们的凯旋，海军发布了原创单曲《和你一起去远航》。歌曲由焦健作词，黄俊杰演唱，歌词中运用了大量的拟人手法。一路伴飞的海鸟是为我暮云耕海助威呐喊，跃上甲板的飞鱼是追随我走向深蓝的铁杆粉丝，就连那骄傲的海豚都在成群地为我起舞歌唱。这种暮云耕海的浪漫绝对是海军专属。投身新时代强军实践，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人民海军责无旁贷。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原创歌曲《和你一起去远航》。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3: 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边突然出来的一个车，

0: 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1: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2: 我从跟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1: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3: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1: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自己的车把自己撞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张师傅驾驶自己的重型货车运输货物，途中他下车查看路况时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向前滑行撞伤自己。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张师傅的全部责任。随后，张师傅以货车有交强险为由，向保险公司主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张师傅是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为由，拒绝赔偿。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保险公司拒绝张师傅的索赔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与第二十一条规定，交强险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了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上两条规定都将被保险车辆上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排除。